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0: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4: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0: 只是海。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2: 就在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相伴，温暖日常。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6010900507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前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

0: 情，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0: 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音乐广播。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前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4: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的主角。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

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0: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百分百，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不再寻味老底，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就在这里。
1: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2: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江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全新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别天真，爱人就是自欺欺人。

别认真，我们都爱自欺欺人，是求之不得却等待发生，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3: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1: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0: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1: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悬浮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

0: 疆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3: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继续锁定专属的家装福利直播间啊！不知道各位呢，现在有没有正在为装修头疼的朋友，或者是新房拿到手想装出品质又怕超预算，老房想翻新又担心墙面开裂或者有水电的隐患。所以呢，选家装公司，很多人呢也特别怕踩坑，包括还有增项、漏项、售后找不到人这些痛点呢，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里是一次性的要跟大家全部都来解决啊！因为今天呢是一个双重重重磅福利叠加的大日子，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同时呢，也是我们新品破价首发的盛典。作为扎根新疆18年的本土老牌家装，美亚家装服务过了30000多的新疆业主，从双资质认证到万平的实体展厅啊，从一站式的整装服务，再到针对我们新疆干燥温差大研发的这种专属工艺，每一步都是靠口碑说话的。更关键的是呢，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福利是直接拉满了，新品的套餐呢是直降200元每平米，比我们线下的门店是要省2到5万块钱的。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户型的设计、24小时的本土售后特权的全解锁，全程每10分钟我们抽一次奖，品牌家具还有家电、全房的软装免单名额是送不停。现在呢，就赶紧要拨美亚的家装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我们的咨询和报名。同时呢，让我们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重磅嘉宾，我们美亚家装的品牌代表、美亚家装的店长杨店长。再次欢迎杨店长的到来，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杨店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亚家装品牌的杨店长。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和杨店长要一起也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我们新疆家庭的专属的装修解决方案，包括还有我们新品的核心亮点的拆解，当然还有只限于今天的破价政策，错过可能你就要等一年了。所以呢，话不多说啊，杨店长，今天呢我们就要直切主题，也特别希望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杨店长能不能先给我们来说一说美亚家跟新疆18年的匠心与底气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103.9电台做客，给大家带来我们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的重磅新品福利。在103.9电台今天的节目中呢，无论您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美亚家装或者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美亚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设计老师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专属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哇，我觉得今天这个福利还是很实在的，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报价，还送3套专属的这个效果图，相当于是1分钱没花就可以把我们新家的样子摸得一个明明白白，而且呢再不用对着咱们的这个户型图瞎琢磨了。而且今天呢是到店还有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这一波诚意是直接拉满。那杨店长，咱们在节目一开始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美亚的家装，也让大家去对这个品牌有一些更多的了解好不好？
1: 好的，首先呢，了解过装修或者装饰公司的业主朋友们呢，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说过我们美亚家装。美亚家装呢是一家以装饰装潢经营为主，集家具精装修、家具软装、装修设计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呢也是咱们103.9电台优选家装建材合作伙伴。自成立以来呢，美亚家装是以远离行业坑洞、建立诚信典范的经营理念，以为中国业主幸福居家而努力，受到30000多家业主的一致好评，连续3年荣获业主最喜爱和最信赖的品牌及装饰公司。美亚家装成立于2009年，创立之初呢，我们只有100多平米，人员也没有现在这么完善，到现在我们有1万平整装馆，涵盖了所有的硬装、软装材料的展示区，8种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一站式解决了您装修的所有需求，让咱们业主朋友们不再依靠一些自媒体平台上的图片和视频，让所有的材料工艺在美亚家装的1万平展示整装体验馆都能够看得到、体验到。人员从设计到 到施工再到售后都已经非常的完善。在2010年的时候呢，美亚家装是全行业首家提出一站式整装的装修公司，从设计、基材、主材、施工、软装到最后的验收售后，一站式全包打造交钥匙工程，开创了拎包入住的先河，让业主在装修的时候呢，不用再东奔西跑的找建材、找家具，甚至买个螺丝、买个钉子还要单独跑一趟。在美亚家装中呢，这些都不用您操心，让您放放心心当甩手掌柜。在2013年的时候呢，美亚家装率先在行业内成立了自由化工人体系。这么做的好处呢，就是统一施工标准、统一验收标准、统一管理。我相信有过装修经验的业主呢，在装修的时候可能都经历过，工人今天在您家工地干，明天有点别的事情就不来了，后天您再喊他，他就开始敷衍你。在美亚家装，这种问题就不需要您操心。好比你家改个水电要3天，那这3天呢，工人就会踏踏实实的在你家干3天，不会给他安排其他的工作，验收合格了呢，才给工人安排其他工地，大大保障了施工的标准和施工工期。在2016年的时候呢，美亚家装作为首家和广播电台、电视台合作的装饰公司，成为广播电视台大事小事栏目指定合作家装品牌，让业主朋友不再单一的通过报纸或者是问熟人的这种方式来了解装修方面的知识，来了解装修公司。在2018年的时候，美利亚家装在行业内率先引进了 F2C 模式，就是所有的装修材料都是直接从厂家发货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2010年时候呢，美利亚家装又成为了广播电视台新疆版梦想改造家栏目唯一指定家装合作品牌。这么多媒体的监督，能够让我们的材料更加保证，施工工艺更加精细，售后体系更加完善。在2021年的时候呢，美亚家装行业内率先引进了 ERP 系统和 AI 云监理，数字化的管理工地，业主朋友呢不用每天再来工地看进度，手机上就能实时查看工地，并且工人在施工过程中有任何的违规操作，比如在工地抽烟啊，都会触发报警系统，就会抓取到他违规的画面，同步到美亚家装的金牌监理的手机上，然后对工人进行处罚。美亚家装呢，在18年来不断的完善我们的工艺、材料、监管以及咱们的售后，能够让我们的装修在阳光下进行，把装修做到越来越透明，让消费者省心省力更省钱。在节目中你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319-4567 319-4567进行咨询，美亚家装会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您服务。
0: 刚刚刘店长呢，其实也给我们介绍了美亚家装是一家深耕在我们乌鲁木齐18年的整装公司啊。美亚家装呢，它是用专业的设计团队、优质的施工质量和贴心的服务，去回馈我们所有朋友的信任与支持，更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消费者对于美好家居生活的一个追求，也让大家在享受高品质家装服务的同时，还能实实在在的去获得我们的实惠。所以各位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先拨打我们的美亚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 319-4567。那其实我们一提到装修，很多人都在摇头，就觉得这是一件哎呀既烧钱又费心的事儿嘛。那刚刚杨店长呢，也是简单的跟我们来介绍了美亚家装18年的一个发展历程。那本次我们18周年的庆典活动是基于一个怎么样的契机推出来的呢？又有哪些的一个特色和亮点？我觉得不如杨店长给我们所有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起来详细的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当然呢，此次荣耀18周年的活动，我们美亚家装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是要让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们用最实惠的价格享受到最顶级的家装品质。美亚家装呢，作为新疆家装行业的头部装企，此次为了回馈18年来关注和认可美亚家装的各位业主朋友，由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家装装饰装修协会协办美亚家装独家承办的荣耀18周年的活动。集团总部也是从今年年初开始，经历了半年多的时间梳理和深挖了全品类的供应链，实地的去这些国内的超一线大牌工厂参观和考察，最终签署了更加深入的合作协议，推出了全新的整装套餐，产品升级、 加质加量不加价。在节目当中呢，无论您是想咨询装修问题，或者是想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

0: 时拨打美意雅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 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有从事家装行业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老师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专属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1: 嗯，这次呢，我们103.9音乐广播也是联合了美意雅家装推出了荣耀18周年的活动啊，确实是实实在在为我们业主呢打造了一个极致性价比的家装服务，在升级我们装修品质的同时，也更希望我们的业主朋友可以做到省心省钱。那这次的活动重点呢，就是在于我们的业主朋友们在有限的预算里面去如何去提升我们的材料工艺的品质。所以真的咱不绕弯子，杨店长赶紧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美意雅家装本次18周年在价格上有哪些让利。
0: 好的，美意雅家装呢依托18年家装施工积淀，标准工艺全程落地，周年专属福利加持，高性价比整装套餐。原本呢100平米原基础套餐109800呢，此次我们也是联合128大国内一线大牌材料共同让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在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活动价100平米仅需要89800，并且所有的主辅材都依托美意雅家装合作的这128大厂家让利，给大家免费做了升级，比市场零售低30%-40%。我们的金牌施工团队全程服务，人工费只收基础成本，不额外再加利润点，更重要的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报价全部写进合同。前期设计呢，就是把细节敲定，后期不会以任何理由加钱，让大家装修预算透明到底。现在打进我们的319-4567319-4567，还能享受到我们免费量房验房、免费设计规划、免费报价的服务。
1: 嗯，所以各位朋友没有听错啊，100平米仅需要89800，比平时呢是省了20000多，这么大的一个优惠，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打电话先预定名额报名。接下来呢，我们先放送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刚刚真的是您没听错，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美亚家装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一次美亚家装18周年的这个庆典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福利，100平仅需要89800，比我们的平时呢是省了20000多，而且还可以享受很多的免费服务。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319-4567。那此时此刻我们还是要继续来问一下我们的刘店长，像我们这次89800块钱都包含了哪些项目和品牌呢？
1: 好的，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从这个水电的隐蔽工程精工打底，硬装主材厨卫洁具，全屋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一站式配齐。我们都知道呢，装修中最重要的就是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基本都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问题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地砖，甚至是拆掉柜子来进行返工，所以我们也会有更高的施工和验收标准。选用的品牌呢，也是我们熟悉的十大管业之首伟星管业。我们承诺住多久保多久，出现任何问题都是由我们美亚家装来承担，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还有就是厨房卫生间的防水，也选用的是伟星喀乐图系列的高标准防水工艺。传统的装修公司呢，为了控制成本是不做厨房的防水，后期厨房防水漏水跑水，后期还要返工。我们美亚家装呢，所有的工地都是包含厨房防水的，并且呢所有厨房卫生间的下水呢都是用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隔音处理，后期楼上半夜用水也不会影响到
0: 自己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所以其实我就是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半夜的时候，楼上这个冲马桶的声音确实很让人抓狂啊。美亚家装在这个隐蔽工程上，确实是也是为我们的业主去考虑，处处做到防患于未然，把所有的这个隐蔽的问题都做了前置。那么杨店长，我们这次的主材都有哪些升级？
1: 首先呢，是我们的这个瓷砖，在本次荣耀18周年的活动中呢，免费升级到了蒙娜丽莎、马可波罗等这些国内一线大牌的瓷砖。不管呢是选择800×800规格的，还是75×1.5米的，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包含了所有的工费和辅料以及损耗的费用，并且免费升级了对缝补贴和海棠角的工艺，这些都不需要加一分钱的。本次活动中呢，橱柜免费给业主朋友们升级的是博洛尼、欧派、索菲亚以及千山的欧松板，并且厨房的橱柜地柜是不限米数的，不管是 L 型还是一字型或者是 U 型的，有多少做多少。厨房卫生间的吊顶呢，也是给大家升级到了窝峰大板，比传统的铝板、铝扣板整体性和美观度都是高出了很多的。卧室木门呢，给大家免费升级到了 3D、 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又耐用。洁具免费升级的是九木箭牌的，并且今天呢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呢再送一个箭牌的智能马桶，
0: 给大家来去报名啊。所以呢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是319-4567 319-4567。我觉得杨店长刚刚咱们给了一个数字，今天的是前八户，在这里真的这么大的优惠，这么好的一个举措，能不能给大家实惠一点的让利？1039的听众朋友们，确实在我们平时的这个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人都有这个装修的需求，您看在这个数量上能不能做一个升级和叠加？
1: 当然可以。今天呢就是在咱们这个103.9电台报名的业主呢，从刚开始的八户呢增加到现在咱们的18户业主
0: 哦，给我们再增加10个名额。
1: 对，
0: 所以各位真的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并且所有的主材辅材都升级为我们国内的一线大牌啊，并且呢我们还有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出设计图，免费整体报价。今天呢打进我们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 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还可以免费去升级我们的智能马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各位 位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那杨店长，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主辅财的升级，你也跟我们来说说这一次我们的业主朋友还有哪些福利，好不好？
1: 好的，当然今天呢，找我们梅亚家装荣耀18周年活动报名的朋友呢，到店呢找我了解装修呢，再给大家补贴我们全房的家具，包括呢咱们的这个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四把餐椅，以及我们1.8米的大床等十件套，再把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也全给咱们安排上。所有的福利呢，仅限于今天呢打进我们梅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的报名的前18户业主。
0: 嗯，这真的才是超底价装修啊！材料直供，人工成本价还零增价，而且是直接戳中了我们很多朋友的痛点啊！所以各位想要报名的朋友们，随时都可以拨打美亚的家装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今天呢，先把我们这18个名额占住。有朋友肯定就要问了，说这一次荣耀18周年有什么参与的条件吗？比如说房子的面积啊、户型啊，有没有什么要求？
1: 当然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是特别的及时。这次呢样板间征集呢，征集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不管呢是刚拿到房的这个毛坯房，还是想改善的这个换房，还是想要咱们这个翻修的老房，只要您对您家装修的品质有一

0: 应要求，施工过程中呢和完工后能允许我们以短视频的形式进行短期的宣传和报名，但名额确实是限量的。针对我们今天 103.9 电台节目中呢只开放了8个名额，就是为了保证每一趟样板间都能够投入最优的设计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打造出可参观可复制的品质标杆。美雅家装呢此次荣耀18周年的抢订热线呢为319-4567319-4567，但凡报名成功的业主呢就会有从事家装行业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老师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专属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1: 嗯，真的，我觉得这个非常划算啊！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辅材、包安装配套，我们的这个装修立省了50,00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报名的前18户业主还可以去享受我们的主材的升级、全房的家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包括我们还有这些福利，真的错过就要拍大腿啊！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不是正在有计划装修，或者是已经对比了很多家了，都不要错过美亚家装这次荣耀18周年的机会。现在呢赶紧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19-4567 先报名锁定我们的名额，再去订我们的装修。接下来那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美亚家装推出了最新的这个装修无忧险。这个险是什么呢？我们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3: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4: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9号。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今天呢确实非常的划算，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辅材、包我们的配送安装，我们的装修就是立省50000多，但是今天呢只有18个名额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抢定我们的装修名额。刚刚我们一直在分享，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再希望邀请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杨店长做客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给我们一起来说说美意啊家装推出了最新的装修无忧险。这个装修无忧险是干什么的？能给我们说一说不？
1: 好的，当然，今天呢所有的优惠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保证您到店以后了解和我今天说的所有的优惠和特权都能落到实处。美意啊家装呢有两大保险公司来背书，尽管您用不上，但是这份保障也是我们实实在在给到您的。如果装修过程中无论是因为这个自然原因，还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在这个装修过程中发生了财产损失、人员伤亡，都不需要您费心，都会由这两大保险公司来承担。所有的保单您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可以查得到，都是有备案的，所以您可以放心的选择，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您承担一分钱。
0: 哇，我真的是太豪气了。那我们这次美意啊家装荣耀18周年，除了给我们的业主送福利，是不是也想说借着这样的一个契机，也让大家看到我们美意啊的一个全新升级的展厅呢？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说，像我们这一次升级后，我们的展厅啊还有服务体系啊，会给我们的业主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毕竟嘛，咱们选材料看工艺肯定都是希望眼见为实的，而且我们的这个新展厅的规模、展示的内容都有什么亮点，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的业主在这里一站式的去选齐我们所有的装修材料啊？
1: 是的，美意啊家装呢荣耀18周年的活动，同时呢也是美意啊家装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的全新亮相，想以最大的程度向客户展示美意啊家装的各种全新的工艺和材料。2000平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家装工序，无论是从防水水电路改造、下水静音处理，还是墙顶面处理，你在美意啊家装的展厅都是可以看到的。再由就是我们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涵盖了128家国内一线大牌的产品，10000多种品质材料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软装窗帘家具，小到一个地漏、一根电线、一根水管，都能在美意啊家装的材料展厅看到，并且供业主选择，让业主不用再东奔西跑，逛一家店装满一个家。还有就是美意啊家装的优秀设计团队，年前通过在内地半个月的参观和学习，全新升级了2026年最流行的风格8大样板间，包含了我们这个宋式美学、中古风、意式轻奢、原木风等等，让我们的业主朋友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您家装修出来的样子，不需要再拿着 iPad 或者手机去看效果图，这样呢这些样板间都是可以1:1还原到你家。本来现在呢就是这个装修的旺季，很多业主呢都是赶在这个时候动工，美意啊家装呢是希望通过荣耀18周年的这个福利，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满意的家，也让更多人知道靠谱的家装其实并不贵。

0: 其境的去感受到的。如果此时此刻您也正在收听节目，或者是也有装修需求，就赶紧拿起我们的电话，拨打美亚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 319-4567。只要您报名成功呢，就可以领取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免费的为您提供设计效果图，免费的为您做到量房验房的服务。这次我们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的活动这么优惠，后期会不会存在一些增项的问题？杨店长，或者说咱们说美亚家装在增项的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好的举措和办法？
1: 好的，我当然会给大家整个讲解的。首先美亚家装呢是100人设计团队，都是有着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从量房开始呢，我们就要求实测实量，确保了房屋面积的精准度，误差不超过3%。其次呢，美亚家装有一个8包8免10不限，像我们的这个橱柜，不管您家是做一字型还是 L 型或者 U 字型，都是包含在套餐里的，有多大做多大。像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也是，不管您家的厨房卫生间多大，不会多收您一分钱。90%的装修公司呢，厨房防水这一块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美亚家装有，也是给你免费给你做。所有的这些都是白纸黑字，在您签订合同的时候都会签订一个8大保障协议的白皮书，保证后期呢零增项。我们美亚家装实行的是清单式报价，所有的项目都会列得清清楚楚。如果客户有一些个性化的需求呢，我们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呢也会做到我们的报价里。所有的费用呢在你开工前都花得明明白白，无论您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美亚家装全新的展厅，或者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美亚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人员来给你们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的专属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嗯，我觉得真的太省心了。但是也会有听众问说，这么低的价格，材料和施工的质量能不能保证？毕竟装修是一件大事，住几十年的房子啊，质量如果说出了问题，后期的维护就真的是非常非常麻烦了。
1: 确实，这正是我们最看重的。美亚能在乌鲁木齐做18年，靠的就是口碑和品质。材料方面呢，我们和一线品牌都是有长期合作的，所有建材都是厂家直供，中间呢没有代理商赚取差价，并且所有的材料出产就是带有防伪标识的，能够做到低价又保真。而且每批材料呢进场前都是通知业主到场验收，品牌型号规格都是可以核对的，没有问题再进行动工。合同里呢也会明确的写清楚材料品牌，绝对不会出现模糊报价、以次充好的情况。施工方面呢，我们的工人都是公司自有团队，每个人呢都有10年以上的施工经验，持证上岗。我们还有18项黄金施工标准，比如水电改造，厨房至少要预留6个插座，卫生间等做的是电位连接，电线封色布线，水管走顶不走地，后期呢方便这个检修。瓷砖铺贴呢要求平整无空鼓，用靠尺检测误差不得超过2毫米，墙面漆呢要经过3遍的腻子，2遍底漆，1遍面漆，保证不起皮不褪色。而且我们实行的是定期巡检制度，业主呢可以随时随地呢去工地检查进度和质量。
0: 嗯，我觉得刚刚杨店您看，您已经跟我们说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详细了。这一次我们亚家装的18周年带来的这些福利，那我们今天前18户业主还可以享受到我们全房家具10件套、全房的灯具、全房的窗帘，再送我们箭牌的全智能马桶。名额真的是很有限，所以呢各位赶紧拿起你的电话，拨打我们美亚的家装报名热线319-4567 319-4567。那杨店，刚刚您说啊，咱美亚家装是自由化工人，在这个装修的过程里面，或者是对于我们的业主来说，自由化工人都有哪些好处的？
1: 当然在这个全国的家装企业中呢，施工工人是否为自由产业工人是评判该公司施工能力及工地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工地的施工好坏呢，也是任何一家装修企业的命。

0: 卖。我们美意雅家装呢，在2013年就成立了自由产业化工人体系，施工的这些工人都是经过公司的统一培训，严格的选拔，持证上岗后呢，由公司总部统一管理，享受公司的员工福利。封包和转包的工人也不能说他不好，但是作为我们业主朋友们呢，是没有分辨能力的，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工人是好还是不好，甚至在验收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去验收，刷刷短视频，上网查查资料，就盲目的去验收了。但可能不知道的是，现在有很多装修的博主，甚至有些都不是家装行业的从业人员，发布的这些视频就是为了博取流量。我们美意雅家装呢，作为新疆的头部装企，作为在行业内生存了18年的装修企业，对工地的验收也是尤为重视。我们在水电瓦木油每一个节点都会由我们的家装管家进行验收，验收通过后呢，才能继续施工。我们美意雅家装呢，对于施工和验收标准是十分苛刻的，因为我们深知各位业主朋友们可能买一套房是几代人的积蓄，装修呢，有的还是通过贷款来进行装修的，所以我们会把每一位业主的家都当作自己的家来装，拨打我们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的前18户我的样板间业主，我会带领我们的总经办和工程总监亲自参与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如果验收不合格，我们将砸掉重新装，所有产生的费用都是由我们美意雅家装来承担的。
1: 319-4567319-4567，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啊，参与报名，今天前18户的朋友可以享受巨大的福利，所以报名先抢定名额。那我们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2: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1: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我觉得今天呢，邀请到的我们的这个嘉宾来自我们美亚家装。那美亚家装18周年啦，18年的这个行业洗礼，3万多个家庭的选择，自由化工人的团队，还有我们杨店长亲自对于我们工地的管理和验收，确实是让人放心很多了。所以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先去报名，再抢订我们的名额，再去订我们的装修。其实我们都知道美亚是乌鲁木齐率先提出一站式全包的家装公司，杨店长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来说一下，这一站式到底能解决我们业主哪些装修问题呢？
0: 好的，装修过的这个业主都知道，传统装修呢，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多头对接，比如咱们找了设计师，还要自己去建材市场选材料，选完材料呢，还要跟咱们这个施工团队去沟通，施工过程中呢，还要协调家具家电的进场时间，一趟趟的跑这个建材市场工地，费心费力，还容易出问题。比如设计师设计的风格，业主自己买的家具没有进行到搭配，或者这个施工进度呢进行了延误，导致家电进场的时间推迟。美亚家装的一站式全包就是要为咱们这个广大业主朋友们解决这些问题，从前期的量房设计到中期主材辅材供应施工，再到后期家具家电软装安装，全程由我们统一协调。业主呢只需要跟专属设计师进行沟通需求，比如喜欢现代简约还是新中式，有没有老人小孩需要特殊设计，剩下的事情呢都交给我们设计师呢，会全程跟进把控风格，统一施工进度。家具家电呢会根据施工进度提前预定，确保装修完工后呢，家具家电能及时进场安装，真正实现拎包入住。
1: 美亚家装的材料施工品质都是一流的，咱们业主呢真的是可以完全不用担心啊。我们也希望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家装体验。美亚家装呢，他用他自己的专业的设计团队施工的质量，还有贴心的服务，去回馈大家的信任与支持，也是为了满足大家对于美好家居的一个追求嘛。同时呢，美亚家装也对于咱们1039音乐广播的专属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个专属的优惠福利哈，让我们大家在 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也能享受我们高品质家装服务，那还能去获得我们实实在在优惠，所以各位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美亚家装的热线。

0: 热线319-4567319-4567。其实我们都知道装修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事儿，对于我们上班族而言时间是绝对很宝贵的，老年人也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奔波劳累，所以呢我们去选定了一个成功的方案仅仅是装修的第一步，接下来会有很多的事物就要等着我们去处理。其实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就听说美亚家装呢是做了一套智能化的装修系统，帮助我们所有的装修的朋友解决我们的这个负担和压力，也帮助大家去节省大量的宝贵的时间。所以这套系统究竟可以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便利？杨店能不能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当然可以啊。美亚家装呢是2022年引进了 AI 天眼系统，实现了家装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从前期的设计、采购和施工流程等一系列呢都是可以在线上进行的，帮助您实时追踪施工进度。此外呢我们还有移动端应用，让你可以随时随地的掌握施工动态，与团队保持高效的沟通，实现家装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我们还有一个智能系统 AI 智能勇管家，将为你打造懒人式装修服务，可以让您足不出户的看装修，不管您是在什么地方，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够看到工地施工场景，可视化透明装修，让您省时省力省心。装修过程中呢，只要有一个环节不合格，就会触发报警系统，实时抓拍画面，同时呢也会发送到我们工程部的监控管理上和业主的手机上。平时如果咱们想看一看工地到底有没有在施工，或者施工过程中呢有没有违规操作，有没有工地在工人进行抽烟呢、随地大小便的情况，我美亚装饰用科学的手段解决了工程管理方方面面的环节。正是因为有高的标准和要求，有全流程化的管理，有高科技的工具，有规范的工艺，才能够最终保证您的装修权益。
0: 所以我觉得今天不管是我们的系统，还是我们的监理，还是杨店亲自盯装修，还是给1039所有的好朋友们一系列的这些福利优惠和政策，那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希望我们在18周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能通过这一次的活动跟大家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让利，实实在在的福利。那美亚家装呢，依托我们18年的这个家装施工的沉淀工艺的落地，再加上我们周年庆专属的福利加持，我们高性价比的套餐，原本100平米的房子原价是19800块钱，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联合了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共同让利，给我们所有的业主朋友们去让送福利哈。我们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的活动价100平米仅需要89800，并且呢是所有的主辅材都依托我们美亚家装合作过的这128家厂家去让利，给大家做了一个免费的升级，比我们的市场零售价低了30%-40%。我们的金牌的施工团队全程服务，人工呢仅需要收成本，不会有额外的利润点。更重要的就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都写进合同里，前期设计就把我们的细节敲定，后期呢就不会有任何的理由去加钱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做一个预算透明到底的这个装修。那现在呢就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还可以去享受我们的免费量房验房、免费的设计规划、免费的报价服务，包括到店还可以领取我们298块钱的礼品。那今天啊，时间到最后也有很多的朋友是刚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所以我们的杨店能不能给我们再一次的来说一说，我们100平米的房子89800，比我们平时省了20000多，这么多免费的服务，那89800块钱都包含哪些的项目和品牌？能不能再给我们新进到直播间的朋友，或者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再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呢？
1: 当然可以啊，这89800呢，给大家包含了全房的这个家具家电，包括呢是从这个水电隐蔽工程呢，精工打底、硬装主材、厨卫洁具、全屋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一站式给大家配齐。我们都知道呢，装修中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呢，基本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问题呢，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地板，甚至拆柜子来返工。 所以我会有更高的施工和验收标准，选用的品牌呢都是我们熟悉的十大管业之首伟

0: 新管业，我们承诺住多久保多久，出现任何问题呢都是由我们美意亚家装来承担，无论是在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厨房卫生间的防水也是选用的是伟星喀乐图系列的最高标准防水工艺，传统的装修公司呢为了控制成本是不做厨房防水的，后期呢厨房漏水跑水还要返工，我们美意亚家装呢所有的工地都是包含厨房防水的，并且所有的厨房卫生间下水都是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隔音处理，后期楼上半夜用水也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1: 嗯，那这一次呢我知道我们隐蔽工程做得很好，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升级，像我们的这个主材升级都有哪些呢？
0: 像我们这个主材升级呢主要呢就是升级到了蒙娜丽莎、马可波罗等这些国内一线大牌的瓷砖，不管呢是选择800×800规格的，或者是75×1.5米的，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包含所有的工费和辅料费用，并且呢免费升级了对缝补贴和海棠角的工艺，这些呢都是不需要加一分钱的。本次活动呢橱柜呢是免费给大家升级的，是欧伯尼、欧派、索菲亚以及兔宝宝的，并且厨房的橱柜地柜是不限米数的，不管呢是 L 型还是一字型或者是 U 型的，有多少做多少。厨房卫生间的吊顶呢也是给大家升级到了蜂窝大板，比传统的铝扣板整体性和美观度都是高出很多的。卧室木门呢给大家升级到的是 3D 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又耐用。洁具免费升级的是九木箭牌的，并且今天呢进我们3194567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再给大家送一个箭牌的智能马桶。
1: 是的，100平米仅需要89800，并且我们的所有的辅材主材全部都升级为我们的国内一线大牌，并且我们的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出，我们的设计规划图免费做整体的报价。今天就赶紧要拨打美亚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我们还会免费升级智能马桶，非常非常的划算。那除了这些继续要一要，还有没有我们可以升级的或者是赠送的福利和优惠？杨店，
0: 当然今天报名咱们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的活动朋友到店呢找我了解装修呢，再给大家补贴全房的家具，包括咱们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4把餐椅啊，1.8米的大床等10件套，再把咱们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全部都安排上。所有的福利呢仅限于今天打进我们美亚家装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
1: 是的，福利是非常的给力，100平米拎包入住，89800块钱的价格，但是只有18个名额，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来联系。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想问一下杨店，像我们美亚家装的这个营业时间是多久？因为很多的朋友呢上班特别忙，没时间，周末还要带孩子，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去？他们下班过去方不方便？
0: 美亚家装的营业时间呢，我们是从周一到周日都是自然闭店的，所以上班忙的朋友们也没有关系，您只要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预约到店，无论是在什么时间，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还是下雪，我们都会在展厅等候您的光临，而且我们安排的都是10年以上有经验的金牌设计老师，不管你是几点来，到了就能够有人带着参观。你想了解哪种板材的环保等级，哪种瓷砖防滑耐用，我们的设计老师都能够当场给你讲得明明白白。特别是提到的环保无醛板材，每个品牌的检测报告我们都有，10级、ENF 级的这些标识都是清清楚楚的。你要是不放心，还能拍照留存。后期呢，施工用的材料和展厅样品不一样，我们直接给您砸掉重新装，
1: 不需要花更多的钱吧？这应该是，
0: 当然不需要。
1: 嗯，我觉得美亚是在大家忙的时候解决了忙的问题，是大家在预算有限的时候解决了预算有限的问题。在这一次18周年里面，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福利，就需要您去拨打31945673194567 报名抢地这个名额。无论是什么时间，大家都会有10年以上的专业设计师和

0: 和您对接，时间其实过得是非常的快哈，我们的节目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活动的最后，节目的最后，也要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次我们的节目报名热线只有前18户的业主，所以各位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319-4567。当然，在最后的时间，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去选到一个好的装修公司，能够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满意的家。那当然也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的杨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也希望各位拨打热线抢定装修名额。我们下期再见。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3: 用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2: 1039

星星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一零三九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悬浮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6: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太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院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2: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3: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9号。

0: 悦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

0: 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1: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院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2: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3: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Line 与支持
1: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2: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3: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

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院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我想。

0: 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我的新锐腔调。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0: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2: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印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美意养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城原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3: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一零三九。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2: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城原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2: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

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0: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2: 穿过隧道，就是未来。你在现在，不在未来。

0: 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肯定有安排。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

0: 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音乐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4: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6: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城原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亲爱的，我知道你要离开，像流水一样不。

太阳当空照这宁静的村庄，我能回忆起来的味道是泥土的芬芳，坚毅的眼神脸上布满了风霜，那不是皱纹，是劳动人民的铿锵。没有清澈的消息，它无比浑浊，对小时候的我来说，在那儿更像是存活。一样的家庭却不一样的人格，不同的人格造就了不同的存折。在我的老家，50万和5000万是一样的概念，因为他们一辈子都触碰不到，他们不懂什么叫情绪价值，只是踏实的种地等丰收，没有人透露出浮躁。年轻人从邮差的手里收到福报，他喜极而泣，告诉他爸这个消息。可他的梦想对他爸来说无效，为了家里的庄稼被命运无情的抛弃。This is my hometown， 神奇的土壤，只有你赚的钱够多，人们才为你鼓掌。有70、80岁的老人，但却没有人抚养，有人死于鲁莽，有的人死在赌场。以前我的父辈没有胆量就能赚钱，但现在世道变化太大，当你为你那股劲儿付出了太多代价，感受到自己认知的局限才感到害怕。 Fucking coward。但这是我的家，他养育了我爸，也养育了我妈，让他们相识，他们相爱，组成了我们家。这是我的家 ，This is my hometown。愿这些终日劳碌的苦命人。

大的伤口。如今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我跟我兄弟在外闯波浪都越来越屌，我妈又打来一通电话确保我没跌倒，我说我现在过得很好，不再那么蹩脚，跟我friend在体育馆里 rap， 以前我们在街角，在父母眼里我们永远不是外挂裂枣。我带家里人度假，问我爸有没有看过日出，他说他的日出就是看着我越来越好。谢，这让我坚守我的向往，带着我心中的爱随时准备上场，多庆幸我

三两两，城市一些去白天的妆。夜风吹过鼻梁，一旁电话吵嚷，又有人抛锚在路上。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回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56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好歌从不间断。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听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温柔荒唐的骑士，迎着黑夜中的风，但我们已经走得太深，已经不能回头，已经没人可以拯救我的命运，我的灵魂，魔鬼在我的名字上的一盏灯，抵押上我的前程和人生，我的爱再也不能保持。

要喝醉，再也不要浪费。我的生命在黑夜中飘过，它已经白走太多的错，那些最重要的人和事，我再一次要错过，再一次要蹉跎，再一次在命运的捉弄中向下坠。

0: 妈咪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院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提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4: 时光淬炼18载，匠心住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10打10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2: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4: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2: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4: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
3: 印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

0: 看新闻。
1: 9:3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0: 11:0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0: 14:0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0: 17:30，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心紧，
3: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2: 嘿，欢迎来到103.9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极客俊逸。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1 2 3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